的温度一起没哪里到此哪里我妈哪里你能是不行不行温度是哪个一路哪里在不理是为那个哪里这边的代表能摸得给我因为不会你摸你你摸你摸妈妈得摸这边的摸不给你啊你啊你你看你你你这样子我Maske nage ino, tam na bagit na, no? Inach tayo.